0: 听越美好。
1: 幸福有很多种，过好今天也是其中一种。早上八点了，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四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咱们八点话题来聊聊餐具。最近看到有网友在讨论说，什么颜色的餐具啊能够让自己呢少吃点，结论是用蓝色的餐具，蓝色的餐具会让人的食欲降低，并且呢有研究显示说这个食欲降低甚至能够降低30%，而且呢这个颜色对于高

热量的甜食，就是降低你想吃甜食的这个食欲，尤其有效。蓝色的餐具大家可以试一试。其实不只是颜色的影响，还有人分享说用这个不锈钢盆吃饭啊，这个不锈钢盆吃饭虽然看起来很简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用上这个不锈钢的制品就很下饭，要比盛在其他的材质里的这个餐具要吃的更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八点话题就来聊一聊，你会在意这个餐具对吃饭的影响吗？

来自陈淑桦，等待风起。北京时间的8:13，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货营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今天来说一说这个餐具对吃饭的影响有没有影响。 William 说那肯定有影响，喝啤酒的时候必须要用透明的玻璃杯才有感觉。还有我们的曲奇说他就有蓝色的餐具，倒是没觉得影响吃的多少，但是呢用这种自己喜欢的颜色会吃得很平静。还有念说他从他闺女吃饭就能看出来，如果说这个孩子跟大人用同样的白盘子白碗的话，吃饭的时候就很无聊，但是一换成五颜六色的这种孩子专用的餐盘，吃的就很开心。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就是孩子的餐具一般来说都非常的好看呢，就是可爱，可能就是孩子对于这种颜色它是非常敏感的，对于这种气味也是非常敏感的。咱们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咱们如果想买那种香薰产品的话，就买点那种味道更加的天然，成分更简单的。虎凤蝶的香薰就是挺注重这个成分的天然感，澳洲的进口的天然原料，并且呢是注入了诗经的国风灵感，因为它每一款香薰的名字都是源自诗经的一句诗，而每一缕香也都是大自然的原生气息，不是那种浓郁的工业香精的气息扑面而来，而是在不经意的时候给你一丝若有似无的惊喜的香气。所以栗子也是非常推荐把这个香薰呢放在哪儿呢？放在家里面那个玄关，就是一进门的时候能够跟外面的气味跟你的工作的气息隔绝开，让你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虎凤蝶香薰三个字、不是五个字就可以了。这个虎凤蝶是哪几个字呢？是老虎的虎，凤凰的凤，蝴蝶的蝶，虎凤蝶香薰。当然了也可以直接搜索诗经香薰也可以来购买了。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继续来说一说咱们这个餐具对吃饭的影响。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齐秦的回来，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我们的爆款面霜 SK2 的大红瓶的活动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80克大瓶原装的，不是，原价是1400块钱，现在我们的限时秒杀价是499，并且这个价格499它是买一送一，到手是两瓶，一共160克，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份，大家放心用。这个活动是限时限量，售完截止，因为这个囤货的这个两瓶装啊，它非常适合就是自己买来秋冬季维稳使用，量大实惠。作为保湿类面霜的顶流呢，大红瓶面霜它是蕴含他们家特有的叫做 Pitera 这个成分，这个成分能够刺激胶原蛋白的再生，改善肌肤的松弛和细纹。这个一次用起来不用多，其实它还挺耐用的，就是一次啊一颗珍珠大小的量，然后咱们由内而外向上提拉按摩，将这个面霜融进我们的皮肤，给你一整天的水润好状态。这次是给大家清爽版的大红瓶，它是清润的奶昔质地，非常的轻盈舒适，很容易吸收，清爽水润，油皮混油皮都是可以来用的，不用担心这个秋季带来的肌肤干燥起皮的问题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80克大红瓶的这个面霜，秒杀价是499，并且是买一送一，到手呢是160克啊，到手是160克，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份，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活动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库存不多了。今天咱们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个餐具对吃饭的影响。刚子说这个不锈钢餐具啊确实下饭，他说中午在单位吃饭的时候一般用的那个餐具呢，他用一般的餐具就会吃的比较少，但是一用那个盘儿就吃的很多。原点说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对餐具不讲究，干净就行，吃什么都很香。静水流深说他太爱买餐具了，不过呢很多餐具就是买来之后其实没怎么用过，就是好看，吃饭的时候看着他心情也好。陶娟说根据他的洗碗的经验，买餐具千万不要买造型过于复杂的，就是那种有各种纹路的，太难洗了。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0至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近日，京沪高速蒙阴、京台高速济南与曲阜沈海高速日照，京银高速潍坊西五对服务区10座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投入试运行，标志着覆盖济南、青岛、潍坊、济宁、日照、临沂、滨州等7市的高速公路电动重卡绿色补能环形廊道正式贯通，迈入城网运营新阶段。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开幕，25家山东企业特色产品现场展示。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将于9月27日至29日在湖南长沙举行。9月29日晚举办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聊城、泰安、济宁、枣庄和沿海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的活动终于来了，现在呢我们的秋日大促买一瓶送一瓶，2瓶只要399元。要知道这个原价的话，咱们买2瓶的话要1000多块钱了，所以说相当于是专柜的3.5折，立省700多块钱。雅诗兰黛也是护肤界的老口碑了，这款第5代抗蓝光眼霜是为经常用眼的咱们上班族量身打造的，经常刷手机，经常对着电脑的话，这个蓝光呢会悄悄地伤害我们的眼周，干纹暗沉很快就来了。这款眼霜是含咖啡黄葵子提取物，能够帮助抵御蓝光伤害，再加上这个秋冬季节空气本来就干燥，咱们的眼周更容易干涩卡粉，所以呢这款眼霜也是轻盈的凝霜质地，一抹就吸收，不会闷，脂肪力二裂酵母加透明质酸钠，能够深层的补水，告别干纹的困扰。秋天温差大，眼周的血液循环呢也会变慢，所以这个黑眼圈就更难消了，所以这款眼霜当中的咖啡因就是能够帮助促进循环，淡化熬夜后的青黑，每天早晚来用，眼周慢慢的就能够亮起来，看着就有精神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现在2瓶到手只要399元。

小海星尼师的心跳，我们的刘华老师呢今天就要去新疆了，新疆和田的于田县。这趟旅程呢是和田域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一个官方的邀约，我们会带大家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的玉石溯源之旅。先给大家送上零风险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只需要1块钱的定金，下单立抵200元，全程没有任何的套路捆绑，哪怕最后呢咱们没有买啊，不打算下单没有关系，这1块钱也是全额的原路退回，一分钱都不让大家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玉石两个字，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入到专属的溯源群，先来锁定这200块钱的抵扣券。我们这次呢是直奔新疆于田四大官方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重点打卡的是两大传奇矿脉，一个是阿拉玛斯的皇家矿脉，还有一个就是海尼拉克矿脉。这两大矿区是和田玉山料的天花板，也是故宫古玉同款原料产地，每年是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开采，所以非常具有稀缺性。我们是从原石开采开料，再到精细雕琢，然后再到抛光打磨的每一步都带大家来溯源一下，所以呢只有库存少量名额，抢完之后就没有这个活动了，我们也没有同款的这个源头溯源捡漏的机会了。主持人实地踩点，然后矿区的专家随行把关，源头保真，产地可查，品质可以溯源，彻底告别盲买踩坑。那么现在呢是有1块钱来撬动200元的大额的抵扣零风险的福利，可退可享，没有任何的套路，但是只限我们这次溯源的专场可以来使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关键词玉石，回复玉石两个字，先来锁定专属的福利名额。我们会在群里根据大家的喜好预算还有收藏需求，一对一的帮大家来挑玉避坑，并且还有一个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就是咱们收到玉件之后来慢慢的品鉴，满意留下，不满意无忧售后，让你买的安心，戴的更放心。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玉石，回复玉石两个字，来添加福利官进群，锁定200元的抵扣，参与专属的抽奖，免费一对一来选玉，跟着主持人刘豪，把自带雪山灵气、有产地、有故事、有价值的正宗的和田玉直接带回家。回复玉石两个字。

0: 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九点节目的一首来自孙燕姿《完美的一天》。柳叶刀健康长寿杂志一项研究明确提出说，这一天24小时想要维系我们大脑的健康，每天至少要保证10小时的大脑的专属的喘息时间，包括7小时的睡眠，再加45分钟运动，以及1小时吃饭的时间，还有1小时的社交的时间，总计近10个小时。先说睡眠，当你熬夜到凌晨，即使说你后面睡够7个小时，也会因为深睡眠不足导致大脑的这个大扫除不够彻底。固定作息，每天提前15分钟入睡，逐步的来优化我们的睡眠周期。运动上也可以化整为零，比如说一会儿咱们久坐1个小时之后，起身活动个8分钟，饭后散步10分钟，这样的碎片化的运动同样有效。吃饭的时候刷短视频或者是这个处理工作，其实大脑呢没有再好好吃饭，处于信息处理状态，所以吃饭的时候咱们专注一点，专注30分钟，关闭电子设备，让吃饭从脑负担变成脑修复。当然最重要的还有社交，因为社交呢是要攒这种连接值的，就是跟家人跟朋友爱人聊天互动，这样真实的情感连接都是在为大脑来补充能量。北京时间9:06，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继续来听到的是无印良品身边。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沙雕营第七感沈凌选的秋日美肤派对 SK2 神仙水230毫升官方旗舰店的一瓶是1730元，两瓶就要3000多了。现在呢，趁着我们的秋日美妆特惠，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899元，立省2500多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5折。核心成分90%的 Pitera 是他们家的专利成分，没有办法人工合成，再加上50多种营养物质直击基底，尤其适合咱们秋季的这个急救补水，来深层锁水不黏腻，解决这个秋风一起皮肤就开始干燥起皮卡粉的痛点，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油皮混油皮咱们秋冬也能够清爽通透，维持水油平衡，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这一瓶就可以搞定爽肤水加精华的一个双重的需求，并且它是弱酸性的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干皮熟龄肌都来放心用吧。那么改善肌肤的暗沉粗糙淡化细纹，所以这个推荐大家这个神仙水啊，咱们长期用能够养出细腻透亮的原生好皮，让你素颜也发光。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很多人已经开始计划自己的假期之旅，不只是国内游，想要出国游的朋友也很多。但是海外旅行中语言障碍、陌生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了解境外旅行的风险并做好充分准备是每一位出境旅行者保障自身安全的关键所在。出国前一定要购买一份可靠的境外旅行保险，比如平安24境外旅行险全球版，专为出境旅行定制，赔付总上限315万元，

人身意外、急性病、高风险运动都可保，还提供海陆空交通意外、第三者责任、航班延误等多重保障，覆盖旅途常见意外场景。投保后还可享24小时全球紧急救援服务，涵盖医疗运送和送返等特色服务，让你危机时刻心里也有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海关总署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发布消息，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金球奖官方公布了2026年度最佳年轻球员提名，包含亚马尔、库巴西、迪奥曼德等球员。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短片入围名单正式揭晓，12部华语短片入围藏龙短片单元，由全国8所高校影视艺术专业推选的16部优秀学生作品入围教育板块平遥一角单元。本届平遥国际影展将于9月24日至9月30日举办。为了控制好指标，很多高血脂人群断油断肉，结果去医院复查，发现甘油三酯水平虽然降了，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还是高，甚至还患上了贫血和肌少症。要知道，血脂升高的元凶不仅仅是肥肉，更是精米白面在体内转化成的内源性脂肪。想要控制血脂的老年人，要会吃好脂肪，增加蛋白质摄入，增强自身体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聊城、泰安、济宁、枣庄和沿海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2: 趁着有活动回复关键词秒杀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这次呢是有面霜、心肌水和精华。面霜的话呢，其实它是对于我们的秋冬季节兼顾保湿还兼顾抗氧化。另外呢，精华就不用多说了，主打的就是修复、抗老和保湿，添加了2倍活性植物海洋原生细胞的提取物，可以刺激细胞再生，并且呢有利于皮肤表面的一个修复，抗氧化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我们现在三件套只要780元，数量有限，售完截止。绿宝瓶系列为什么这么有名？就是因为它是有着三重的肌肤抗老机制，并且可以修复我们皮肤状态，促进细胞新生，抵御自由基。尤其是敏感肌本身，它选择这个护肤品就要非常的慎重。那么绿宝瓶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一个优选。如果说你本身是有这种红血丝、痘痘、闭口的皮肤问题，那么用一段时间的绿宝瓶呢就会好很多。油皮或者是混油皮，那就更建议使用了，清爽好吸收。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面霜加心肌水加精华，三件到手只要780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了。

0: 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林志炫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其实这首歌在他的众多的经典作品当中也许显得比较冷门，但是呢，真心推荐大家感受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它是出自新加坡的创作者梁文福，是很厉害的一位创作人，包括陈洁仪的喜欢你，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还有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都是出自他之手。特别喜欢这首歌当中的一句，就是你还在等待永恒的容颜，我愿在每个平凡刹那里面握住无限。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9:49，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经典节目，我是小强。秋天啊，护肤真的太难了，很多人的脸啊又干又油，而且呢上妆卡粉真的是非常斑驳，很狼狈。那卸了妆呢还暗沉发黄，敷很多面膜呢可能都没什么用哈。秋季呢气温确实比较干燥，你看出门啊一吹，你的脸呢就会泛红。关键是很多朋友的熬夜加班之后，这皮肤啊真的是又糙又垮，那试过好多护肤品啊都比较踩雷。那么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带给大家 SK2 的神仙水，大牌高端，里面90%呢专利成分就是 Petera 的成分，而且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其实大牌真的不需要做过多的推荐，它的水油平衡还有它的素颜透亮都是非常香的。另外不管油皮还是干皮还是敏感肌，其实都能够放心的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其实一瓶就给大家搞定了哈。专柜一瓶还挺贵的，230ml 呢可能要1000多块钱，很多朋友呢还是觉得有点望尘莫及。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正在做秋日的美肤派对，对话框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然后就可以收到一个链接了。两瓶230ml 的神仙水只需要899，比专柜要立省2000多块钱，相当于2.5折。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2.5折买大牌 SK2 的神仙水吧，真的别让秋天的干燥来毁了你的肌肤好状态，这波羊毛我觉得必须要好了。这个时间呢，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收到我们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的好物推荐了。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啊，和田玉啊，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市面上的图片呢，看着都一样，但是价格呢却天差地别。最让人头疼就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看不到真实的产地，看不到开采的过程，那可能全靠商家的一张嘴来介绍。买玉呢，全程像开盲盒，这踩坑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今天呢，带给大家广播重磅的官方溯源的大动作，来终结大家买玉盲盒的乱象。我们的电台呢是正式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官方的邀约。那接下来呢，主持人刘好是亲自带队出征，不远千里啊，奔赴昆仑之巅新疆和田于田县，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的玉石溯源之旅。先给大家来送上零风险的专属福利啊，大家呢先索权益，然后再看干货。现在呢只需要1元的定金来直接膨胀20倍，下单呢立抵200元，而全程呢没有任何的套路捆绑，哪怕呢最后没有心仪的玉件不打算下单，这1元钱也会全额的原路退回哈，1分钱不亏。另外呢，想抢占本次矿区溯源的专属名额来锁定200元的抵扣券的朋友们，这个时间呢，也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玉石”，玉石来添加福利官，进入主持人专属的溯源群来占位了。另外，这次的溯源呢，和普通的带货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不拿市面的这种通货来糊弄大家，直奔新疆的于田四大官方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重点打卡两大鼎鼎大名的传奇矿脉，清代的御用阿拉玛斯皇家矿脉，而且呢诞生了绝版好料的海尼拉克的矿脉。懂行的都知道，这两大矿区啊，真的是和田玉山料的这种啊天花板了。另外呢，也是故宫古玉同款的原料产地，而且呢地处海拔4300米以上的昆仑雪山深处，山路崎岖，而且呢气候严苛，每年呢仅有短短的数月可以开采，所以说普通人有钱有时间也根本没有办法来抵达，稀缺性直接拉满。那为什么一定要跟着主持人实地溯源呢？因为我们带大家看的真的是最真实最透明的一个造玉的全过程啊，带大家亲眼来见证昆仑雪山原石开采、人工开料、精细雕琢，另外手工抛光打磨的全过程啊，从深山雪山的这种天山原石到去皮取料和精雕成品，那全程我们将会实景来呈现。那这里给大家讲透三大必买的核心哈，第一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现在买，因为稀缺绝版哈，因为正宗的于田四大矿区常年是封山，资源呢是逐年的枯竭，而出材率也比较低，尤其呢是市面绝版的95典藏老料的原生矿源，而本次溯源我们仅少量争取到了库存的名额。另外呢，市面上99%的和田玉呢证书呢只是笼统的标注和田玉，包括它的料啊你都不太确定，那原料产地和田地区的于田县啊，大家可别小看这一行字儿啊，这是几百位玉石从业者耗费几十年的溯源和深耕才能换来的权威认证。另外呢，更划算的是主持人的专属溯源的特权，独家一手挑货源，而且呢加上优先的挑货权，我们的矿区直采砍掉所有的中间商的差价，没有任何差价，让大家以源头底价来买到皇家矿脉出来的这种典藏级的美玉，它完全是咱们精致女性的隐形低调的门面啊！现在呢还有1元撬动200元的大额抵扣，20倍的膨胀零风险的福利，可退可享，没有任何的套路，仅限本次主持人的专属溯源专场。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玉石，玉石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抢福利了哈。另外呢，我们也配备48小时的免费品鉴区，收到这个玉石慢慢的品鉴，满意再留，不满意是无忧售后的，买的安心，带的放心。
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玉石玉石，然后就可以直接来获得我们的权益福利了。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九月份，天气呢秋高气爽，初秋的时光真的是让人感觉神清气爽。不过夏秋换季的时候呢，感觉会越来越明显，皮肤会变得更加干涩。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款好的产品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皮肤了，帮助我们维稳皮肤的好状态。而这个时候来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为你准备了很多针对换季的好产品，性价比相当高，正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而且也非常应季哈，专门针对这个季节交替出现的一些皮肤问题，其中就包括爆款产品面霜 SK2 大红瓶。今天80克大红瓶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呢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限时限量，售完截止。面霜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6月份，时间还挺长的哈，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节呢维稳使用，量大实惠。最关键的是价格，原价80克的大红瓶面霜要1400，今天我们07清仓买一送一，只要499块钱，用整个秋冬季节让整个皮肤饱满充盈，焕活年轻力。作为保湿类面霜的顶流哈，大红瓶面霜蕴含品牌特有的 Petera， 能够刺激胶原蛋白再生，改善皮肤松弛和细纹。挖取一粒珍珠大小的量，将面霜点在额头、脸颊以及下巴地方，在面部呢均匀的按摩，由内而外向上提拉按摩，将面霜融进皮肤当中。随后呢，用手轻轻的拍打和按压至肌肤充分吸收，给你一整天皮肤的水润好状态。那这次我们的清爽版大红瓶面霜是清润奶昔质地，轻盈舒适，轻轻一抹就可以化开，很容易吸收，清爽水润，油皮混油皮都适合使用，再也不用害怕秋季干燥带来的皮肤相关的干燥起皮等等问题了。现在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80克大红瓶面霜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有效期至2027年的6月份，让你整个秋冬季节舒畅护肤，天天滋润有光泽，性价比超级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0: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5: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

0: 资讯。
1: 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羽毛球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论为副主席。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主会场落户潍坊，将于9月25日在诸城超然台录制，并在潍坊市韩亭区、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多地取景拍摄。9月12日至13日，赵雷演唱会将在北京开唱，国铁济南局开行高106八次专属主题列车，构建列车车站演唱会一体化出行保障链条。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聊城、泰安、济宁、枣庄和沿海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最近呢，很多朋友熬夜赶方案，有没有你啊？眼下的黑眼圈，笑起来的那个小干纹，比上次真的又多了很多。而入秋之后呢，办公室里可能比较闷，又比较干，那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而眼周呢又干又暗。那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又比较贵，一瓶要500多。最近我们的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的活动，就是想要买的雅诗兰黛的第五代的抗蓝光眼霜啊，它能够抗蓝光，而且呢淡化细纹，秋冬季节用着非常的滋润，而且不搓泥，用了2周黑眼圈可能都淡了不少哈。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呢正在搞年终大促的活动，买一送一，买一个15ml的正装送一个15ml的正装，两瓶才399，那比专柜呢要省了700多块钱，相当于3.5折呀。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终于能够给眼周做一个好的护理和保养，而且呢性价比还特别高。这个秋天来我们的闪电优选变成更好的自己吧。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11点整。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闪电优选秋日大促来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着绿宝瓶的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很多朋友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真的是他们家的绿宝瓶的套系啊，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那今天的这个套装呢是清仓特惠，所以说大家可以拿到2.2折的秒杀价，哇，真的非常疯狂。要知道绿宝瓶系列呢有三大抗老的秘诀，能够修复皮肤，来促进细胞的更新，对抗自由基，而且用起来特别的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啊，这皮肤的状态呢就会明显改善特别的多。最关键的是整套绿宝瓶一起用的话，保湿修复和抗老效果翻倍哈。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样的绿宝瓶的三件套的套装啊，专柜要4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秋日换新季终于来了，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非常有力度的聚会，好不好？780元就能够让大家把三件套全部带回家。这个时间呢，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在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ml 和精华50ml 面霜50克的三件套的组合带回家了。而且现在清仓特卖只需要780元。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的。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距离中秋节啊，真的越来越近了，很多朋友还在为送礼而发愁。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的新会小青柑的普洱茶，而且呢也叫干普茶。它既有新意，同时呢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你看这款茶呢，喝过的朋友们都知道赞不绝口，而且呢个头精巧，干香清新。它也采用了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干，而且干皮油润厚实，弹性也非常的足。打开呢真的就能够闻到那种清冽的干香。里面的茶叶呢是采用7年的普洱熟茶，而且叶底鲜活，没有任何的这种堆味杂味的感觉。而且呢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那个汤色哈，橙红透亮，入口呢会有那种醇厚和顺滑的感觉，不涩不苦，而且回甘呢带着一丝甜味哈。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呢能够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是比较在线的。重点呢是这颗小青柑，这干香啊和茶香融合的非常好，比例很香，另外不抢味儿不单调。中秋节呢吃多了大鱼大肉，可能饭后呢喝点这个干普茶，清爽解腻，这配着月饼啊，整个下午茶也就比较合适了。另外呢这款百如正宗的新会小青柑的普洱茶，日常售价应该是398，但今天呢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来领中秋的专属福利了。限时秒杀价呢是138元，直接拿走4罐，而且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是1斤。还没完，节日期间呢我们给到大家特别香，因为我们再额外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趣嘛。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的礼袋，方便大家送人，比较有礼也有面子哈。另外呢开通试喝5颗，不管满意的话大家可以退货。另外呢好品质才能试喝哈，赠品库存非常的有限。这个时间呢想要获得我们的好礼的话，就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1: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搬新家换新车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常常呢被一股刺鼻和难闻的气味所困扰。没错，那就是板材物料当中释放出的甲醛、苯、甲苯等等一些有害气体的污染。甲醛的释放的周期呢特别的长，你看长期吸入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可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345.2。 专利产品常温以及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以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醛空这款产品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新家新车啊，需要除甲醛或者是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大家打开 APP

APP 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全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和京东来搜索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带来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0至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近日，京沪高速蒙阴、京台高速济南与曲阜沈海高速日照，京银高速潍坊西五对服务区10座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投入试运行，标志着覆盖济南、青岛、潍坊、济宁、日照、临沂、滨州等7市的高速公路电动重卡绿色补能环形廊道正式贯通，迈入城网运营新阶段。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开幕，25家山东企业特色产品现场展示。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将于9月27日至29日在湖南长沙举行。9月29日晚举办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聊城、泰安、济宁、枣庄和沿海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有些蔬菜的嘌呤含量比肉还高。
2: 猪肉、牛羊肉、鸡肉等肉类的嘌呤含量其实是中等的，每100克大约含100到150毫克嘌呤。但是像芦笋，虽然是高纤维、富含维生素的蔬菜，但是每100克中嘌呤含量高达500毫克。豌豆苗每100克也含有500毫克嘌呤，像绿豆芽、黄豆芽等也相对较高。而蚕豆的嘌呤含量在每100克307毫克以上，黄豆、绿豆、黑豆、红小豆等常见的干豆类，以及含水量比较少的腐竹、豆皮，嘌呤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此外，紫菜和菌菇类也是常见的高嘌呤食物，有痛风情况的朋友需要限制摄入。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2:0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中秋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哈，我们更希望可以为你带去独一无二的中秋好礼。月满中秋好物季现在为你带来全新的老鹅农的系列产品，卤鹅礼盒、炭香烧鹅、老鹅农的富硒鹅蛋礼盒，还有爆皮烤鹅蛋、鹅蛋红枣桂圆酥，哎，等等等等，产品非常的丰富，价格也相当惊喜，从田间到舌尖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已经给大家原产地溯源了，全部都是生态标准化的养殖，全程可溯源，安心放心。这也是我们系列的中秋严选好品当中的首发产品，让你感受从田间到身边的一份好味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健康美味全家都可以享用哈，礼盒装送亲朋好友，送的是一份美味，也更是一份健康，也更合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让老鹅农的原汁原味，让你的中秋变得更有味道。记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获取链接直接下单购买。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能够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还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另外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啊，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鲅鱼水饺等等，非常多的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也给你做到了最优。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哈，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都是日常不可或缺的美食好物，不用奔波市集，不用辗转挑选，隔着屏幕就可以带走正宗的山东好物，把家乡的味道团圆的仪式感送到自己和家人身边。想要置办中秋好物带走地道齐鲁风味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直接获取链接来下单购买了。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卤味斋的舒适礼盒，还有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的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另外呢，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等等等等，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你平时啊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是我特别想和你分享的，那就是来自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原料非常实在，选用新鲜的海捕鲅鱼，肉质紧实，少腥少刺，剔除了硬刺啊，吃着更加安心，老人小孩都适合。传统的手工捶打工艺，充分搅打上劲儿，做鲅鱼饺子啊、鲅鱼丸子，还有鱼饼都非常合适，而且 Q 弹爽滑，真材实料，原汁原味的海鱼鲜香，加上味道，一吃就可以吃到大海的味道哈。那中秋家宴刚需，吃法多样，过节百搭哈。像包饺子呀、汆鱼丸啊、煎鱼饼啊、做鱼羹啊，一桌子中秋家宴多道菜品都可以用，家庭聚餐招待宾客非常出彩。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哈，四盒每盒500克，只需要59.9元，顺丰冷链发货，收货更加安心。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直接也可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九月份，天气呢秋高气爽，初秋的时光真的是让人感觉神清气爽。不过夏秋换季的时候呢，感觉会越来越明显，皮肤会变得更加干涩。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款好的产品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皮肤了，帮助我们维稳皮肤的好状态。而这个时候来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为您准备了很多针对换季的好产品，性价比相当高，正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而且也非常应季哈，专门针对这个季节交替出现的一些皮肤问题，其中就包括爆款产品面霜 SK2 大红瓶。今天80克大红瓶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呢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限时限量，售完截止。面霜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6月份，时间还挺长的哈，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节呢维稳使用，量大实惠。最关键的是价格，原价80克的大红瓶面霜要1400，今天我们07清仓买一送一，只要499块钱，用整个秋冬季节让整个皮肤饱满充盈，焕活年轻力。作为保湿类面霜的顶流哈，大红瓶面霜蕴含品牌特有的 Petera， 能够刺激胶原蛋白再生，改善皮肤松弛和细纹。挖取一粒珍珠大小的量，将面霜点在额头、脸颊以及下巴地方，在面部呢均匀的按摩，由内而外向上提拉按摩，将面霜融进皮肤当中。最后呢，用手轻轻的拍打和按压至肌肤充分吸收，给你一整天皮肤的水润好状态。那这次我们的清爽版大红瓶面霜是清润奶昔质地，轻盈舒适，轻轻一抹就可以化开，很容易吸收，清爽水润，油皮混油皮都适合使用，再也不用害怕秋季干燥带来的皮肤相关的干燥起皮等等问题了。现在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80克大红瓶面霜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有效期至2027年的6月份，让你整个秋冬季节舒畅护肤，天天滋润有光泽，性价比超级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头部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中秋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哈，我们更希望可以为你带去独一无二的中秋好礼。月满中秋好物季，现在为你带来全新的老鹅农的系列产品，卤鹅礼盒、炭香烧鹅、老鹅农的富硒鹅蛋礼盒，还有爆皮烤鹅蛋、鹅蛋红枣桂圆酥，哎，等等等等，产品非常的丰富，价格也相当惊喜。从田间到舌尖，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已经给大家原产地溯源了，全部都是生态标准化的养殖，全程可溯源，安心放心。这也是我们系列的中秋严选好品当中的首发产品，让你感受从田间到身边的一份好味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健康美味全家都可以享用哈。礼盒装送亲朋好友，送的是一份美味，也更是一份健康，也更合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让老鹅农的原汁原味，让你的中秋变得更有味道。记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获取链接直接下单购买。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能够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直播间当中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哈，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卤味斋的礼盒，正宗咱们山东老字号卤味斋，创建于1927年，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了哈，线下有200多家的直营门店，正宗的卤味值得信赖。那这次中秋好礼呢，为您带来的是卤味斋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当中包括了扒蹄2包、十香透骨扒鸡1袋，还有虎皮凤爪2袋、传统的酱香猪头肉1袋，以及秘制酱牛筋1包，可以说非常丰富哈，整整这一套不要200就可以直接带走了。说到这个礼盒当中哈，卤味斋的扒蹄2021年的时候就获得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获得过名优小吃中华名吃的奖项，口感软烂爆筋，肉烂脱骨不离骨，软糯入味，省级的非遗技艺，4道工序，12个小时的文火慢炖，醇厚的卤香味进入到猪蹄当中，非常的香糯。另外他们家的扒鸡也是非常好吃的，酥软不柴，鲜香透骨，古法工艺，选用山东本地鸡，限定产地古寺，筋道的口感来自原材料本身哈。这次为你带来的卤味斋老字号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一套下来不要200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了，性价比非常高。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马上入手吧。

普伦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还有更多中秋好物等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也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候。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山东特色的豆角子饼干等等等等哈，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中秋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赶快去看一看，每款可以说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啊，我认为性价比非常高，马上来推荐给你，关键是日常刚需，那就是富硒的灭菌蛋，50枚只需要59.9元，蛋黄呢橙黄饱满，绵密细腻不噎人，蛋清呢浓稠 Q 弹，彻底去掉了普通鸡蛋那种腥气味，不爱吃鸡蛋的小朋友也可以接受哈，煎炒蒸煮还有溏心蛋，哎，都好吃。日常家庭食用、孩子辅食、早餐食材、水煮蛋、溏心蛋、鸡蛋羹、番茄炒蛋啊、蛋汤拌面等等等等，百搭不挑做法，每天一枚，轻松补营养。收到放置阴凉通风的地方存放就可以了，也可以放到冰箱里进行冷藏保存。千万啊，提醒你不要水洗蛋壳，水洗容易加速变质哈。这款产品可以说是长期食用、家庭食用的一款好物，而且呢，今天我特别和你来分享哈、啊，那就是来自富硒的50枚，只需要59.9元的富硒灭菌蛋，顺丰、京东发货啊，收货更加放心。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也可以直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我们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收听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还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另外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啊，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鲅鱼水饺等等，非常多的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也给你做到了最优。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哈，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都是日常不可或缺的美食好物，不用奔波市集，不用辗转挑选，隔着屏幕就可以带走正宗的山东好物，把家乡的味道团圆的仪式感送到自己和家人身边。想要置办中秋好物带走地道齐鲁风味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直接获取链接来下单购买了。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中秋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哈，我们更希望可以为你带去独一无二的中秋好礼。月满中秋好物季，现在为你带来全新的老鹅农的系列产品，卤鹅礼盒、炭香烧鹅、老鹅农的富硒鹅蛋礼盒，还有爆皮烤鹅蛋、鹅蛋红枣桂圆酥，哎，等等等等，产品非常的丰富，价格也相当惊喜。从田间到舌尖，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已经给大家原产地溯源了，全部都是生态标准化的养殖，全程可溯源，安心放心。这也是我们系列的中秋严选好品当中的首发产品，让你感受从田间到身边的一份好味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健康美味全家都可以享用哈。礼盒装送亲朋好友，送的是一份美味，也更是一份健康，也更合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让老鹅农的原汁原味，让你的中秋变得更有味道。记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获取链接直接下单购买。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能够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觉，又责怪自己啊睡太多。那有专家就曾经提出过一个 POD 法则。什么是 POD？ P 就是 play 玩耍， O 就是 another's， 是让我们与他人要进行交往， D 就是 downtime， 也就是我们的休息时间。其实人类呢是一个具有完美适应性的载体，合理安排时间，注意平衡所谓的 POD， 关注自己的休息刚需，才能发挥出我们更大的潜力。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哪怕几分钟。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希望我们这里可以给你带去更多美好体验感。当然了，除了听觉上的一份体验感好歌曲之外，我们还有更多伴亮生活的好物，让身体健康，让心情愉悦的好品。现在进入到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就近在眼前了。中秋作为传统节日，节日的仪式感肯定是非常重要不能缺少的。那中秋的仪式感，赏月吃月饼，这个时候还得配一杯好茶，对吗？那现在我们的商城就给你推荐一款好茶，来自百如的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甘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那这款茶呢，喝过的茶友啊都赞叹不绝，个头精巧，甘香清新，采用了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可以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呢，采用的是7年勐海普洱熟茶，叶底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啊，泡出来的茶呢可以说是汤色橙红明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从早上一直要喝到晚上，味道依然在线。重点是中秋节吃多了大鱼大肉，饭后呢喝点普洱茶，尤其是甘普茶，清爽解腻，配着月饼就更合适了。那这款百如的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块钱，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中秋专属福利价限时秒杀，只要138块钱就可以带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呢。节日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送您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的礼袋，送人也特别有面。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抢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零至六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近日，京沪高速蒙阴、京台高速济南与曲阜沈海高速日照，青银高速潍坊西五对服务区十座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投入试运行，标志着覆盖济南、青岛、潍坊、济宁、日照、临沂、滨州等七市的高速公路电动重卡绿色补能环形廊道正式贯通，迈入城网运营新阶段。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开幕，25家山东企业特色产品现场展示。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将于9月27日至29日在湖南长沙举行。9月29日晚举办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聊城、泰安、济宁、枣庄和沿海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广播。现在秋天到了哈，秋天会变得更加干燥，应季的护肤产品要及时跟上。另外呢，随着年龄、气候、外界环境变化，简单的补水有时候呢并不能够满足护肤的所有需求，尤其是在秋天这个季节，很多人选错了护肤品之后啊，就会遭遇很多像是泛油啊、起皮啊、发干啊、过敏、冒痘等等一些皮肤问题。秋天是屏障受损加上缺水的高发期，得用靠谱的大牌护肤套盒才可以啊。那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给所有的朋友安排了赫莲娜大名鼎鼎的绿宝瓶三件套组合。闪牛选现在也正值秋日大促，三件套当中包含了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780块钱就可以能够让大家把三件套全都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只要780块钱，库存有限，售完就不补了哈，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秋冬想把皮肤稳住还能够薅大牌羊毛，那这套在闪电优选刚刚上架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组合千万要入手，不仅好用，性价比还贼高。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呢，除了要好好的按时吃饭之外，很多朋友呢，尤其是上班族们哈，会趁着午休去运动一下，调节身体也是增加能量。那之前呢，我想很多朋友都听过一个说法，就是需要运动30分钟或者以上，脂肪才可以燃烧起来，减肥才会变得有效。其实这种说法呢并不准确哈，其实从你运动起来的第一秒开始，脂肪就开始燃烧了，就算你只运动了5分钟，身体也会感谢你的。比如说你只慢跑了5到10分钟，也可以显著地降低因各种原因和心血管疾病所导致的死亡风险。有研究也发现，每天1到5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和内脏脂肪减少是相关的。重点其实就在这个强度上哈，还有就是要坚持。平时没有太多运动的时间，但是想要开始运动计划的朋友，就推荐你去爬爬楼梯，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职场人士见缝插针做的中强度运动。但是爬楼的姿势很重要哈，背部不要挺直，微微屈髋，膝盖尽量的别超过脚尖儿。如果中午你也想活动一下，调整一下，不妨就可以从爬楼梯5分钟开始吧。好了，当然了，耳边还可以同时听听我们这里的好音乐。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2个小时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对你
0: 有误解，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3: 错过，还我，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啊，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
5: 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14:00。

今天9月10号是教师节，首先要祝敬爱的老师节日快乐。老师让我们获得知识财富，而音乐也是一种富有生命的东西，感受它，体味。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Disco。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九月份，天气呢秋高气爽，初秋的时光真的是让人感觉神清气爽。不过夏秋换季的时候呢，感觉会越来越明显，皮肤会变得更加干涩。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款好的产品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皮肤了，帮助我们维稳皮肤的好状态。而这个时候来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为你准备了很多针对换季的好产品，性价比相当高，正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而且也非常应季哈，专门针对这个季节交替出现的一些皮肤问题，其中就包括爆款产品面霜 SK2 大红瓶。今天80克大红瓶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呢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限时限量，售完截止。面霜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6月份，时间还挺长的哈，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节呢维稳使用，量大实惠。最关键的是价格，原价80克的大红瓶面霜要1400，今天我们07清仓买一送一，只要499块钱，用整个秋冬季节让整个皮肤饱满充盈，焕活年轻力。作为保湿类面霜的顶流哈，大红瓶面霜蕴含品牌特有的 Petera， 能够刺激胶原蛋白再生，改善皮肤松弛和细纹。挖取一粒珍珠大小的量，将面霜点在额头、脸颊以及下巴地方，在面部呢均匀的按摩，由内而外向上提拉按摩，将面霜融进皮肤当中。最后呢，用手轻轻的拍打和按压，至肌肤充分吸收，给你一整天皮肤的水润好状态。那这次我们的清爽版大红瓶面霜是清润奶昔质地，轻盈舒适，轻轻一抹就可以化开，很容易吸收，清爽水润，油皮混油皮都适合使用，再也不用害怕秋季干燥带来的皮肤相关的干燥起皮等等问题了。现在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80克大红瓶面霜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有效期至2027年6月份，让你整个秋冬季节舒畅护肤，天天滋润有光泽，性价比超级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很多朋友是不是又在纠结走亲访友到底送什么礼物最合适？送礼最怕什么？怕太贵重不实用，怕太普通没心意，更怕华而不实不够健康。其实中秋送礼体面走心，老少皆宜的健康茶礼永远是最优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口碑爆棚的好茶，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懂茶的朋友都知道，这款干普茶的品质特别能打，原料完全不用将就，精选九年树龄的新会原枝干，干皮厚实油润，质感十足，拆开包装就能闻到一股清爽纯粹的干果香，清新又治愈。内里搭配的也绝非是普通茶叶，是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茶汤干净通透，完全没有新茶的堆味和杂味，口感温润纯正，冲泡之后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完全不苦不涩，咽下去之后满嘴回甘清甜，而且它超级耐泡，一颗小青柑就能反复冲泡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旧醇厚在线，尤其适合中秋场景，节日期间大鱼大肉吃多了，饭后泡上一杯，清爽解腻，温润养胃，闲暇时配着月饼当下午茶，甜香交织，解甜解腻。这么高品质的正宗小青柑，线下门店日常售价398元一套，今天给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中秋限时秒杀，限时秒杀价仅需138元，直接带走整整4罐，每罐125克，4罐加起来足足1斤装，分量超级实在，福利还不止这些。节日期间下单的听众朋友，免费再加赠1套1壶4杯的精品玻璃茶具，好茶配好器，喝茶仪式感直接拉满。同时贴心附赠2个定制的高端礼袋，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格外的体面有档次。中秋送礼，日常囤茶，这款性价比直接拉满的小青柑，千万别错过。大家现在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参与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2026年，中国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羽毛球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论为副主席。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主会场落户潍坊，将于9月25日在诸城超然台录制，并在潍坊市韩亭区、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多地取景拍摄。9月12日至13日，赵雷演唱会将在北京开场，国铁济南局开行高106八次专属主题列车，构建列车、车站、演唱会一体化出行保障链条。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聊城、泰安、济宁、枣庄和沿海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他们分享。
1: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机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2: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1: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2: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1: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2: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机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1: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

远能优选秋日超级大促重磅福利火热开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贵妇级的护肤王牌好物，就是无数熟龄肌挚爱、口碑爆棚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相信爱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赫莲娜呢是实打实的国际顶奢大牌，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的明星套组，常年稳居修护抗老护肤榜单前列，是众多精致女生熟龄肌人群的刚需宝藏护肤品。今天我们平台专属清仓特惠，价格直接给到炸裂福利，全场低至 2.2 折的秒杀，错过真的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了。给大家好好来讲一讲这套绿宝瓶三件套的硬核实力，整套包含了绿宝瓶的心肌水、精华以及面霜，三大单品强强联合，护肤效果直接翻倍。它主打的就是高效抗老、修护维稳，核心的成分能够促进肌肤细胞更新，强力对抗皮肤自由基，从根源改善肌肤松弛、暗沉、细纹等问题。大家都清楚赫莲娜的专柜价格有多高，这套完整的绿宝瓶三件套线下专柜原价足足4000多元，平时几乎没有折扣，想入手真心舍不得。但是今天在我们沈内优选的秋日大促专场，专属的清仓秒杀价直接打破底价，不用4000多，不用1000多，现在仅需780元就能直接带走赫莲娜绿宝瓶的全套正装，包含了200毫升的心肌水、50毫升精华、50克面霜，正品正装组合，一次性配齐全套高端护肤。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一键锁定本次专属优惠。品牌清仓库存数量非常有限，这个价格能拿下国际大牌赫莲娜三件套，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你是自己日常护肤使用还是囤货送人，都是超划算的选择。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去参与秒杀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如果说真的有那么一个人会把生活变成歌声，把歌声诠释成生活，那一定非陈奕迅莫属。他的歌曾在无数艰难的时刻给我们力量。 继续要出场的这首歌曲，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歌词和轻松愉悦的曲调，备受听众的喜爱。相信正处于逆境的人们听到路一直都在时，也会如歌词般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因为路一直都在。

0: 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15:00。

北京时间下午的3:05，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任贤齐的形象正面又健康，充满着阳光。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秋风一吹，是不是很多朋友的皮肤开始闹小脾气了？干燥起皮，上沾卡粉，脸越熬越黄，要么就是外干内油，毛孔粗大，怎么护肤都不见好。那今天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直接给大家带来护肤界的王牌爆款 SK2 神仙水。那说到 SK2 的神仙水，不用过多介绍，妥妥的高端护肤标杆，深耕护肤领域30年，口碑沉淀，不管是明星艺人还是网红达人，人人都在种草，全网公认的经典护肤好物，品质和效果完全经得起时间考验，是无数人无限回购的本命护肤品。它之所以能稳居顶流，核心就在于独一无二的稀缺专利成分，内含了90%以上的 Pitara 经典成分，这是无法人工合成的天然精粹，富含了50多种肌肤所需要的营养物质，能够深层渗透肌底，从根源改善肤质，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可以比拟的。尤其搭配咱们干燥的秋冬季节，绝对是秋日护肤急救神器。秋风干燥，换季敏感导致的皮肤缺水、起皮、卡粉难题，用它全部都能解决。深层补水，长效锁水，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级快，完全不会闷肤。针对大家最头疼的内油外干、毛孔粗大、皮肤暗沉粗糙问题，它也是妥妥的水油平衡王者。坚持使用，能有效的调节肌肤状态，收敛毛孔，改善出油泛红，就算是油皮混油皮，秋冬也能保持肌肤的清爽通透。相信大家都知道 SK2 神仙水的专柜价格，官方旗舰店单瓶230毫升，售价1730元，平时入手门槛特别高，两瓶更是需要3460元。但是今天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的专属炸裂福利，宠粉力度直接拉满，买一瓶230毫升，直接再送一瓶230毫升，足足两大瓶，到手仅仅只要899元，直接立省2561元，相当于专柜原价的2.5折。限时福利，库存非常紧张，想要换季稳肤质、养出透亮好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能锁定我们的福利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0至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近日，京沪高速蒙阴、京台高速济南与曲阜沈海高速日照，青银高速潍坊西五队服务区10座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投入试运行，标志着覆盖济南、青岛、潍坊、济宁、日照、临沂、滨州等7市的高速公路电动重卡绿色补能环形廊道正式贯通，迈入城网运营新阶段。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开幕，25家山东企业特色产品现场展示。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将于9月27日至29日在湖南长沙举行。9月29日晚举办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聊城、泰安、济宁、枣庄和沿海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2: 闪电优选秋日超级大促重磅福利火热开启，今天给所有的熬夜党、打工人、爱美的姐妹们带来一款人人刚需的贵妇级的护肤好物——雅诗兰黛全新的第五代抗蓝光衍生。说起雅诗兰黛，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妥妥的护肤老牌，口碑大牌，品质和效果一直都是经得起考验的。而这款全新升级的第五代抗蓝光眼霜，更是专门为咱们现代人的用眼习惯量身打造的宝藏单品。现在不管是上班族天天对着电脑办公，还是闲暇在家刷手机追剧，我们的眼周肌肤无时无刻不在遭受蓝光侵袭，久而久之，眼周暗沉、细小干纹、疲惫倦怠全都找上门。尤其是25+的初老姐妹，还有常年熬夜的朋友，眼周衰老问题真的会越来越明显。再来说说最适合秋冬的使用质感，秋冬天气干燥缺水，再加上室内开暖气空调，眼周也特别容易干涩起皮，上妆卡粉，斑驳尴尬。这款眼霜是超级舒服的轻盈凝霜质地，水润清爽，上脸一抹就化开，吸收速度超快，完全不厚重不黏腻，油皮用也不会闷痘闷脂肪粒。不管是早上化妆前用来打底抚平干燥细纹冻结卡粉，还是晚上睡前做夜间修护，坚持用下来，眼周肌肤一直水水润润，彻底告别干涩干纹困扰。大牌好物超值秒杀，想要轻松养出干净透亮的年轻眼周，不用花大价钱。想要入手的朋友，操作也是特别的简单，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锁定本次秋日大促的专属优惠，换季护肤先护眼，轻松摆脱倦怠细纹黑眼圈。这个秋天赶紧给自己安排上这款雅诗兰黛的王牌眼霜，一起做自带亮眼滤镜的精致女神。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抢购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营养素缺乏会导致脱发呢？
2: 除了遗传、压力等因素，饮食营养状况也会影响脱发。比如缺少蛋白质会导致头发合成缓慢，甚至是头发提前进入休止期，不仅容易脱落，发质还会变差。铁元素会影响胶原蛋白的合成，造成掉发，引发贫血。而缺乏 B 族维生素会造成持续性脱发，这类维生素参与蛋白质、氨基酸代谢，间接保护头发。还有就是缺锌，缺锌会造成大量掉发，并且会让头发长得更慢。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来听乐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在华语乐坛每一个时段，都会有引人注目的新秀独坐一方。而在2003年到2007年，王心凌几乎是那个时候男孩心中的最佳拍档，也是女孩心中的甜美偶像。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王心凌的《试金石》，抛开了甜蜜教主的包袱，奉上真正意义上大情歌。事实证明，他对情歌的演绎一样丝丝入扣，细节满分。伴着这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刘帅，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北京时间16:00。

时间来到了16:05，来自郑钧的一首《流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今天的晚高峰时段呢，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今天是9月10号，也是第42个教师节，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老师们送上祝福，祝我们收机前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是联合发布了2026年度的最美教师，万永善、马天祥、马翠玲、王文科、四郎平措等25名教师光荣入选。他们当中啊，有在科研领域攻坚克难的大学老师，你像万永善教授是咱们山东农业大学的啊，还有这个上海交大的王如竹教授，这是科研领域啊，还有30多年投身特殊教育的沈泽华，我们叫沈妈妈，还有扎根乡村校园立德树人的乡村教师汪洋等等啊，25名教师来自各个领域的教育阵线。那我们向这些最美教师致敬，也向每一位坚守岗位的教育工作者道一声您辛苦了，节日快乐。其实每到教师节这一天呢，我们看到从社交媒体上看到孩子们送出的这个节日贺卡、节日祝福，听到老师们的这些故事，我们实际上在这一天也会想到我们自己成长。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

0: 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1: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0: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来自王菲的一首《主角》。今天的主角肯定是咱们的老师们啊，我们今天是在教师节这天，是希望朋友们怎么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就是每到教师节这天你会想起谁，你会想起哪位老师啊，也欢迎咱们听众当中的各位老师啊去分享和跟学生之间的这些难忘的瞬间。夏凡说到的是，他说会想起大学时的班主任张老师，他说那时候我就记得他刚一研究生毕业就带我们，不仅是形象气质好，人品正，而且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日常动态很关心，也会很耐心的来开导我们。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如果是张老师刚研究生毕业，那肯定是能跟同学们打成一片，因为年龄可能相差的并不多啊，而且年轻老师这个跟同学们之间也没有太多的这个代沟啊。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啊，说说你一到教师节这天会想起哪位老师呢？这是咱们今天的主角，但是在我们的闪电优选朋友们，我们本周的主角就是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在周一周二给大家带来的那个绿宝瓶这三件套啊，都已经是没货了，所以说我们又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绿宝瓶这三件套。那这一个三件套呢，是面霜加上心肌水加上精华的一个组合，跟周一周二的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区别，但是都非常的超值，都非常的超值。因为面霜和精华的话，在赫莲娜它卖的也不便宜啊，比如说这精华50毫升要卖到1700多，咱们现在是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加上50克的绿宝瓶的面霜，再加上200毫升的绿宝瓶的这个心肌水啊，赫莲娜的这三件套给大家组到一起。如果是大家去到专柜购买的话，这肯定是大几千，但是咱们现在三件套咱们清仓特惠啊，三件套加一起只需要780元给您包邮到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心肌水呢是有保湿和抗氧化的功效，精华嘛，这个精华大家听了也知道，就主打是修复抗老保湿，还有就是这个面霜，按摩吸收之后不油腻，也有很好的舒缓和抗氧化的作用，也很适合秋天来使用啊。我们说精华加面霜加心肌水的组合，我们这个三件套780就可以到手了。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关注，只要是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羽毛球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论为副主席。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主会场落户潍坊，将于9月25日在诸城超然台录制，并在潍坊市寒亭区、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多地取景拍摄。9月12日至13日，赵雷演唱会将在北京开场，国铁济南局开行高106八次专属主题列车，构建列车、车站、演唱会一体化出行保障链条。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聊城、泰安、济宁、枣庄和沿海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等一

来自于家韵的一首《九月底》。虽然说现在算是九月初吧，九月十号，但是这个温度啊，有点九月底的意思，而且今天温度又特别低。今天早上起来，济南市区大概是十七八度啊。早上你就看，又到了那个乱穿衣的时候，既有穿着短袖短裤的啊，也有穿着冲锋衣，我们说风衣的这些，还有一些骑车的朋友啊，我看着皮衣啊，短款的那个轻薄的羽绒服都穿上了。好在说从明天开始，好像气温又开始回升了啊。这个周末大概午后的这种高温能回到二十八九度，一早一晚的话啊，估计也就是二十度左右。所以说进了秋天之后，早上或者是晚上啊，这个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大家也是早晚出门的时候还是得多穿一点，真的是能感觉到有几丝那个凉意了啊。到了九月十号，离着中秋节也越来越近了啊。中秋节是二十五号吗？还有不到半个月啊，朋友们，不到半个月了。所以说大家这个过节需要的这些礼品准备好没有？本周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新会啊，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可以看到这款小青柑的这个链接。小青柑其实这两年我发觉身边的朋友喝这个的也不少，它呢这种柑香跟茶香融合的刚刚好，不抢味儿，不单调啊。特别是到了秋天，我们说很多朋友喜欢喝点这个红茶呀、普洱茶，而且马上过节了嘛，你这个吃了这个大鱼大肉，喝点这个柑普，就是小青柑普洱茶，可以很清爽很解腻。特别是吃个月饼啊，也需要喝口茶，特别是这个普洱茶来解解腻。但是呢，你从市面上买，说实话小青柑也不便宜啊。咱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百如的啊，正常售价这么一斤，就是说四罐，每罐125克，一斤下来要300多，小400块钱。但是现在咱们的限时秒杀价，中秋福利啊，只需要138，直接带走四罐，每罐125克，四罐就是500克一斤，整整一斤只需要138。这还没完，我们还给大家送一套这个茶具，朋友们，送一套茶具。一壶四杯的玻璃茶具加在一起138，而且都有礼盒，都有礼盒，不管是茶具还是我们这个小青柑普洱茶，都是有礼盒的。也就是说，您自己用没问题，想提着、拎着送个人当个伴手礼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赠品库存有限，就是说这个茶我们这儿现在量还是比较足的，但是那个茶杯、茶具。不多了啊，大家既然是下单，既然是买这个，我觉得还是连着茶叶带着茶具全都带走，这样更实惠吗？性价比更高，对不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还是回复秒杀，还是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当然了，朋友们，这个从我们这儿也好，从网上大家买茶，还是心里面会有点什么呢？会有点担忧，说这个我又尝不了啊，谁知道这茶叶怎么样啊？打开了你们再不给退，我们这样啊，我们给大家试喝5颗，就是小青柑普洱茶，我们带试喝的啊，而且不只是一两个，5颗，大家喝着没问题，再收下，好不好？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大家就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2: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1: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2: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1: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2: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1: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来自张亚飞的一首记得，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今天是教师节啊，我们首先祝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另外就是也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到教师节你会记得哪位老师，想起哪位老师啊，跟我们来分享你跟老师之间的这个难忘的一些细节瞬间。星一说会想起初中教我们化学的马老师，他说刚开始我这化学呀学的不怎么样，哎，考试有的时候都会控制一些题不会做，但是呢他也没有放弃我，引导我重新拼接知识。虽然说到最后啊，就是中考的时候化学也不是特别的强，但是起码他不会拉后腿了啊，就是他没有成为你的一个短板。如果说没有老师的拉拽，有可能化学就大家也知道，这个理科的话，这前面要是基础真的是打不牢的话，后面根本就起不来的，可能就会一直成为一个短板。多亏了马老师，是吧？还有这个沙亚说，哎呦，今天收到了同学给我写的贺卡，那您应该是一位老师啊，教师朋友啊。他说字写的有些歪歪扭扭，但是呢看了真的是很开心。其实和学生们日常的相处就是生活当中特别难忘的瞬间，虽然说很辛苦，但是也有特别欣慰的时候，对不对？你比如说到了教师节这天，那会收到很多的祝福啊，大家也会持续的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还有朋友在平台上回复洗发膏，我们以前倒是在线上有这个洗发水啊，但是本周的热卖的品里边没有洗发水。如果你想回购或者是想看一看，大家这样啊，您回个秒杀，大家在平台上回个秒杀之后呢，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闪电优选的一个主页主链接，就是干嘛呢？就是这个链接进去之后是我们闪电优选的首页。你从里边搜索一下就可以，洗发水啊什么的啊。但是呢我们本周热卖的单品你也会收到，比如说刚才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小青柑普洱茶啊，往下拉第二段就有，包括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的这个绿宝瓶。当然除了这些呢，必须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的这个

0: 他回复秒杀能收到底下能收到我们这次或者说我们本周热卖单品的一个单独的链接啊，就不用再进入到沈腾优选的主页了，直接点这个产品底下的这个链接能干嘛呢，就直接就到雅诗兰黛这个眼霜的这个链接，就直接可以下单了啊，直接可以下单了。而且我们说秋天大家这两天是不是明显的感觉到空气变得干燥，有几分寒意了，凉意了啊，实际上呢不光是凉了，而且呢空气湿度也下降了，其实就是有点干燥啊，而且温差特别大，这个时候呢眼周的血液循环变慢，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一熬夜呀，一忙啊干嘛的，它这个黑眼圈可能会更重一些，更不好消掉，哎，你这个眼霜就该用上了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0: 但是林永诗一生不变，我们今天问问朋友们，每到教师节你会想起谁，想起哪位老师啊？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你跟老师之间的这些难忘的一些瞬间呀细节。CXY 说，我到了这天会想念我们初中的班主任曹老师，因为初二暑假的时候他工作调动去了别的中学，当时真的是心里难过了很久。那应该就是这老师从初一到初二跟同学们这感情都特别好，而且呢师生的这种关系特别的融洽，大家都会有些不舍。大玩家说，初一的班主任非常年轻的张老师，特别开朗，特别和善，对我们永远都笑脸相迎。我们升到初中的时候，他刚毕业就来带我们班。他说去年得知现在已经去另外一个镇中做副校长了啊。对呀，你这个上初一大玩家，那对吧，这估计也得是怎么不得20年了啊，去另外的中学，镇中，镇中就是镇的中学是吧，啊差不多。这个当时他可能刚大学毕业，现在也得40多。接近50啊，他们差不多就做到这个级别了啊。朋友们可以继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可以在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跟我们来聊一聊。那我们这儿呢，除了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眼霜之外，我们本周还有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使用的，就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也是买一送一的活动。为什么我说我们的闪电优选，就是大家回复了秒杀之后能看到我们的主页，同时下面还有一些单品的链接，就是有一些产品，我们一个是价格给的特别合适，二就是像刚才的那个眼霜啊，包括这个 SK2 的大红瓶面霜啊，我们有买一送一的活动啊，我们在这个时间这个节点我们就给大家特推一下啊，特推一下，让大家一下就能看到这个产品的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大红瓶面霜大家也知道，如果是去官方旗舰店或者说去到专柜买的话也不便宜呢，80克一瓶的话，要1400-1400，对吧，1300-1400。那我们买一送一，朋友们买一送一的话，到手两瓶也就是160克，那不就是小3000块钱吗？2700呀，对吧？那我们现在朋友们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每瓶都是80克，多少钱呢？499，轻盈版啊，499，到手两瓶，这个价格确实比专柜便宜了很多。那也要给大家说清楚为什么要便宜呢？因为这算是个半临期的产品，这批的 SK2 的大红瓶面霜算是半临期的产品，到2027年6月份，现在是2026年9月份，算上呢有9个月到10个月的时间，小一年的时间。所以说大家下单两瓶也不用担心说用不完，你正常使用啊，收到之后我们就用，就不囤，我们接着就用的话差不多啊，过了这个冬天到明年春天，我估计这两瓶大红瓶面霜也就是差不多了。我们说夏秋换季的时候呢，皮肤会有些干燥，这种保湿类的面霜正好这个季节用，包括接下来的冬天实际上都是可以用得到的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给自己买下啊，以后我们接下来的秋，就是10月份开始天气越来越凉，我们就不用再买这个面霜了啊，用这个大红瓶就可以啊。两瓶到手160克，499，真的是能省不少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是回复秒杀，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的。首先看到的是我们闪电优选的主页，大家可以沿着这个往下走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单品，其中就有 SK2 的大红瓶，我们现在买一送一，到手160克啊，到手160克，两瓶只需要499啊，限时限量，就是这个价格是有时限的，而且有可能都没有到这个周的周末，这个货就没了啊，因为这个量也比较有限，啊，本身这种临期产品它就不可能敞开了，它就是这么一批货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还是给大家说清楚，这批 大红瓶面霜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份啊，十个月左右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给自己囤上。但是呢，收到之后，我觉得你马上就用，就别再放了，因为它是到明年的6月份，马上用的话，正好到明年春天差不多就用完了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客，今日资讯。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0至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近日，京沪高速蒙阴、京台高速济南与曲阜沈海高速日照，京银高速潍坊西五队服务区10座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投入试运行，标志着覆盖济南、青岛、潍坊、济宁、日照、临沂、滨州等7市的高速公路电动重卡绿色补能环形廊道正式贯通，迈入城网运营新阶段。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开幕，25家山东企业特色产品现场展示。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将于9月27日至29日在湖南长沙举行。9月29日晚举办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聊城、泰安、济宁、枣庄和沿海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曾舜晞的一人行啊，就是微信平台上朋友问说刘好又去哪了，怎么刚回来几天又没人了，所以今天节目是一人行啊，只有我一个人在啊。那你要是问说刘好去哪儿了，那实际上这两天如果是一直在听节目，特别是本周一直在锁定频率听我们爱上晚高峰的朋友，包括听早上的节目啊，早晚高峰的时段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刘好要去给大家溯源那个和田玉啊，这前几天一直在预热，今天他出发了，所以说呢这个晚上的节目就我自己，而且未来这几天可能还回不来，因为确实路途很遥远。我们平时带大家去到新疆，咱就直接在石河子或者是乌鲁木齐落地，咱就开始行程了。但是他呢是要去到新疆和田的于田县，也就是说到乌鲁木齐还得再转支线的航班再去到于田，我估计到了可能都很晚了啊。那现在此时此刻大家想要说看一看，让他帮着大家去找一找这个和田玉的啊，您就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玉石，回复玉石就可以。我们的公众号给大家说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当中呢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回复玉石，回复玉石呢能看到福利官的那个海报啊，包括我们的那个整个活动的海报，包括能有那个二维码，大家可以通过那个二维码添加一下福利官的微信，之后他把朋友们拉到咱们的溯源的群里边，先占个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群它本身它也快满了，之后呢大家如果是进晚了之后可能都进不去了啊，所以说呢先进群，进了群之后你能看到我们的福利官包括刘好他们都在群里，到这个周末啊给大家选这个玉石，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玉石就可以。这次呢去到这个于田县，首先是要去到两个传奇矿脉啊，清代御用的阿拉玛斯还有那个海尼拉克矿脉，去到这儿，这个里边都是好的玉料、山料啊，我们就是和田玉的山料的天花板啊。大家去到那个地方呢，给大家挑一些好的玉。那具体的我们这个挑选的过程，大家进了群都会有详细的介绍，详细的介绍也能找到刘好，跟他直接去沟通。一个是进群，二就是大家进了群之后呢，记得。就是有一个一块钱买到的一个福利，就是能抵200元的一个算是一个优惠吧，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一个大额的抵扣，用一块钱就可以拿到的，大家也可以先把这个拿到手，不用担心说我先花钱买了这个福利，那我要是选不到喜欢的玉那怎么办，这一块钱也不收，也得给您退回去，放心就好。但如果说你选到了呢，那我们也没有门槛儿，不管你选到的是2000的还是20000的还是说十几万的，这200元直接给您抵了啊，直接抵扣200元啊，其实买个可能不是特别贵的其实更合适。当然了，这个我觉得根本不在于这个，还是看看能不能选到自己心仪的，我们说这个饰品也好，其他的一些玉石也好。而且咱们还有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就是说这个产品到了您手上之后，如果说你觉得跟看到的会有一些不同，或者说哎确实是那块，但是我拿到了真的这个真东西之后啊，哎我觉得好像跟我想象的又不一样了，哎这个还可以再退回来，还可以48小时啊，48小时免费的一个品鉴期。所以说我觉得大家通过我们这次活动去选个和田玉，选个饰品，选个镯子什么的都没有什么担忧的了。没有后顾之忧啊，没有后顾之忧。那明天呢，我们等着刘好到了这个于田县，我们明天节目当中也会跟他连线啊，再请他给我们介绍到了那儿的情况。说真的，朋友们，我们也去了好几趟新疆了，但是我们之前去新疆呢，更多的就是带大家去玩，去到喀纳斯啊，去到这个伊犁啊，我们还真没去到过这个于田产矿石、产那个玉石的这个地方啊。这次去到那儿到底是什么情况，那明天我们连线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此时此刻大家还是先进群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玉石就 OK 了。
1: 秋风斜月而来，
2: 和声点亮四季，
1: 山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2: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2: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来自孙南，风往北吹，风往北吹的话，温度应该就要回升了啊！这两天其实温度的一个骤降，我觉得很多朋友还是有点不适应的，但是好在周末温度就要回升了，可以再过几天舒服的天气。来看看平台吧，他好多朋友给我们的去分享了跟老师之间的一些故事啊，因为今天教师节嘛，淹没说都是每次提到老师都会想起小学三年级的数学老师殷杰老师，他说他讲的数学课让我喜欢上了数学，让我从一个垫底的学生一路保持数学满分到初中毕业。真的吗，淹没？你说你这个数学满分到小学毕业我都还能接受啊，到初中毕业数学都是满分，这实在是太强悍了啊。说真的，我呢印象当中，就是我上小学那会儿，到了小学的高年级，你不要说数学满分，我觉得考到95分以上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了。我小升初100分的这个数学卷子，我考了89分嘛，连90分都没到啊。当时我也考上了，但是我觉得我的数学就是到后来就是满分真的是很难了。那你真的要感谢殷杰老师，他把数学教授的非常非常的棒。他说后来呢，因为工作调动，殷老师去了别的学校啊，希望能读到我的信息。那我们也希望把这份感恩传递到所有的老师那儿吧，希望殷老师能听到。那淹没也说在这儿要祝老师教师节快乐。睡到自然醒说，非常感谢初中的班主任朱老师，当时他山师刚毕业，我是他带的第一届学生，对我们非常尽心，感觉如果没朱老师，我现在可能是个家庭主妇。哎，别这么说啊，别这么说，这不重要啊。但是如果说这个老师教授给你非常多的一些知识，包括一些学习的好的习惯，我们感谢就 OK 了啊，感谢就 OK 了。那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都可以啊。我们今天教师节，希望朋友们可以说一说，他说一到这个节日，哎，你会想起哪位老师，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我们刚说这个风往北吹，甭管是往哪吹，我们打开窗户之后做好通风的话，家里边这个空气一定会更好一些啊。我们就说经常要注意通风嘛。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朋友们，如果说家里边这个窗户门都关上密闭之后，过了好几天，比方说你出差啊，或者是说这个出去旅游，回到家一开门，你会觉得哎，我本来以为我们家这个都没味儿了，为什么一关上几天的门窗还是觉得有股味儿啊？但这个味儿是什么，咱们先不去探究。那就意味着说，家里边甭管您装修几年了，甭管您住的是新房子旧房子，实际上一直还是会有一些气体不断的去挥发出来啊。这里边可能也包括这个甲醛，也包括这个甲苯等等一些气体，这其中肯定有一些是有害的气体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月给大家推荐了这个全空甲醛去除剂，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保持家里边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啊。全空甲醛去除剂呢，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高达99.3%。而且呢，它采用的是一个主动分解技术，把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为什么说我们要用这个全空甲醛去除剂呢？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去除率比较高，另外就是它呢，去除甲醛、去除异味的这个过程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啊。因为它的使用过程当中，它的那个颜色，就是我们这个全空甲醛去除剂的那个颜色会从淡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如果说家里边污染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的话，它这个变色就会非常快啊，那就可以判断家里边整个的一个情况，除醛效果看得见摸得着，不光能除甲醛，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等等一些有害气体，包括一些异味。大家只需要记住这个名字啊， 什么名字呢？就是全空，大家记住全空这个名字，去天猫啊，或者是这个京东平台上直接去搜索全空，全甲醛的全，空空气的空，大家直接上京东或者天猫平台上去搜索，就可以找到这个产品啊，就可以找到这个产品，大家不用来我们的平台上了，大家去京东天猫搜全空就可以，全甲醛的全，空空气的空，希望我们能给家人给自己都制造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1: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
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北京时间18点整。

来自郭靖下一个奇迹，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昨天晚上估计很多朋友都看了美网的焦点之战郑钦文跟这个莱巴金娜的比赛啊，但是说真的，我们可能在期待着有这个奇迹发生，但是奇迹不是每时每刻都会发生的。最终呢，郑钦文也没能够延续奇迹啊，1-2不敌莱巴金娜，止步女单八强，没能够进入到四强。但是呢，这个整场比赛的表现其实依然是不错的啊，而且呢，八强的成绩也是追平了他自己在美网的最佳战绩。郑钦文自己复盘的时候也说，他说觉得目前为止整个比赛都很棒，但是显然呢，他说今天的比赛当中有一些机会没能把握住，输掉了还是有点可惜，但我可以从今年的美网的公开赛当中汲取一些积极的经验。但是我是觉得郑钦文通过这一次的美网，这次的大满贯的赛事，基本上就是原来的那个他又回来了，他也重拾自信，相信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啊。同样是今天凌晨，中国女篮在世界杯八强附加赛当中75-72力克波多黎各晋级八强。虽然我们之前就是昨天的节目也说波多黎各呢相对而言比澳大利亚要弱一些，那我们八强附加赛对阵波多黎各肯定比对阵澳大利亚要好，但实际上朋友们，能够进入到附加赛的球队没有一个是特别弱的，没有一个是可以轻轻松松就拿下的。所以说今天凌晨的比赛呢也是进行的非常的焦灼，你追我赶，但是总体来讲其实比我们第二场对捷克的要好，因为对捷克当时呢是从开始就落后，虽然说分差没有拉到很大吧，但是一直落后，到了第四节中段才勉强追平。但是昨天今天凌晨对阵波多黎各的比赛，就是你一会儿领先了吧，我马上又追上来，我又领先完了你再追上来，比分是交替领先的啊。所以说整个的比赛很困难，但还没有落入到非常难的那种境地。好在到了第四节的时候，第四节最后吧一两分钟，杨旭罗新瑜之后呢接连投进两个三分，一下分差就扩大到了6分。这样的话导致我们最后还算是比较轻松的拿到了最后的胜利，没有说进入到加时呀，那真的是太困难了。拿下波多黎各，我们就算是正式的进入到八强了，接下来是八进四的比赛。最大的问题当然首先是法国队确实很强，那我们遇到了法国队，这不是我们想遇到的对手，但是你碰到了他没办法啊，那只能是咬牙去坚持，去克服困难。一个是对手比较强，二就是休息时间太少了。今天凌晨打完比赛吧，今天晚上朋友们8:30接着就要打法国，而法国呢已经是以逸待劳，他已经是休息了2-3天了，怎么办呢？遇到这种困境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觉得队员们只能是咬牙坚持。但是呢有一个好的利好，就是鼓励着我们，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如果说一咬牙坚持能够闯过法国这一关，前途一片光明。因为半区的另外一边相对来说比利时也好德国也好还是相对弱啊，我们如果说真的能够淘汰法国，那我们在对他们其中的一个胜者，我觉得拿下的问题不大。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进决赛了啊！用这个东西来激励我们啊，再进决赛不是梦。这是女篮的情况。昨天呢，还有男排的亚锦赛啊，中国男排最终是1-3不敌伊朗男排。

咱们平安好车主九月会员礼包里边还有加油券呢，大家回复好车主可以直接领取这个平安好车主的九月会员礼包，有一个链接啊，大家进来之后领取之后，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加油站到站加油券10元起，当然了，充电的朋友还可以领这个新能源的充电券，你这些如果都不需要，还有生活缴费券5元起都可以拿到啊，还有9.9洗车、9.9视频会员月卡、9.9衣鞋清洗以及9.9的5斤大米，另外8元代驾券以及免费的宠物零食都可以选择，海量福利啊，真的是海量福利 ，N 选一，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好车主”可以直通领取链接。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来自李安 I'm not OK， 虽然说有点累啊，但是我依然很 OK， 必须把我们平台让大家跟我们互动的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赵飞说呢，非常感谢初中的语文老师刘书红，记得刚刚转学过去，他对我特别的照顾，所以呢语文我也是一直是名列前茅，这就是老师对于学生的一个影响吧。刚子说小时候课间同学们跑操，我呢是因为下肢有残疾就不能参加，我在教室里边同学们有时就会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后来呢得到了老师的鼓励，我也是重拾信心，后来考上大学，在这也特别感谢赵老师，祝老师们节日快乐。刚子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我们的济南好人，工作非常的尽职尽责，我觉得刚子在我们的平台上也是对我们的节目特别的支持啊，我觉得其实同学们应该对你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啊，当然了老师的鼓励肯定是给你更多的一个自信是吧。Silence 说，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老师，今天我给我小学到大学的老师还有孩子小学到高中的老师都挨个的发了祝福，尤其是孩子小学6年初中3年都没换过班主任啊，这位班主任也给孩子传输了正确的三观，不管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啊，学着怎么做人，学会怎么做人才是人生的重要课题啊。传道授业解惑吗，对吧，不仅仅是教授孩子们教授学生们知识文化，其实还有更多的生活态度啊，为人处事的一些方式方法，这都很重要啊。老师是日常在我们的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对于孩子们都是一个影响啊，都是一个影响。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到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每到教师节每到9月10号你会想起自己的哪位老师呢，你们之间的故事跟我们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除了我们平台上大家的分享的内容，还有就是我们商城本周的热卖单品，我们今天还有一个 SK2 神仙水没有跟大家分享，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回复个秒杀来看一看我们的 SK2 神仙水。 SK2 的产品我们在线上给大家说的真的是很久了啊，每年都要跟大家说，而且也说了好多年了，但是呢大家还是有这个需求，因为我们说神仙水也好啊，大红瓶也好啊，一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好像用的都要稍微的多一些，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刚入秋这个时候可以借这个机会给自己囤一点，特别是我们现在有这个买一送一的活动，就是神仙水230毫升咱们买一瓶送一瓶，到手实际上是460毫升啊，460毫升两瓶加一起多少钱呢，只要899。日常大家知道去官方旗舰店也好去专柜也好买这个神仙水的话，200多毫升一瓶是要1700的，两瓶就3500了，差不多就是这个价啊，3400-500块钱。所以说呢，我们能够做到两瓶给到大家899，还是能够给大家省下2000多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5折，这个折扣是很给力了。大家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沈雷优选的主页，也能看到我们本周给大家特推的一些产品，其中就包括 SK2 的神仙水啊，大家看一下喜欢的话直接下单就可以，记住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秋风携月而来，
2: 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2: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2: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很多人已经开始计划自己的假期之旅，不只是国内游，想要出国游的朋友也很多。但是海外旅行中语言障碍、陌生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了解境外旅行的风险并做好充分准备是每一位出境旅行者保障自身安全的关键所在。出国前一定要购买一份可靠的境外旅行保险，比如平安24境外旅行险全球版，专为出境旅行定制，赔付总上限315万元，人身意外、急性病、高风险运动都可保，还提供海陆空交通意外、第三者责任、航班延误等多重保障，覆盖旅途常见意外场景。投保后还可享24小时全球紧急救援服务，涵盖医疗运送和送返等特色服务，让你危机时刻心里也有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海关总署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发布消息，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金球奖官方公布了2026年度最佳年轻球员提名，包含亚马尔、库巴西、迪奥曼德等球员。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短片入围名单正式揭晓，12部华语短片入围藏龙短片单元，由全国八所高校影视艺术专业推选的16部优秀学生作品入围教育板块平遥一角单元。本届平遥国际影展将于9月24日至9月30日举办。为了控制好指标，很多高血脂人群断油断肉，结果去医院复查，发现甘油三酯水平虽然降了，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还是高，甚至还患上了贫血和肌少症。要知道，血脂升高的元凶不仅仅是肥肉，更是精米白面在体内转化成的内源性脂肪。想要控制血脂的老年人要会吃好脂肪，增加蛋白质摄入，增强自身体质。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聊城、泰安、济宁、枣庄和沿海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平台上有朋友问说，到底是什么时候油价上涨啊？11号的24点，今天是周四，明天是周五，明天晚上12点还早呢啊！就是今天加点也行，明天加点也行。但是说这个上涨，我们只是说这个目前呢，根据各方的消息看到现在这个油价的情况，明天大概率是要上涨，到底涨多少啊？还是要明天等发改委的通知啊？但是呢，如果说大家想就是先拿到那个加油券，我们刚才也说了啊，您就回复这个好车主就可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玉石溯源活动。玉石溯源活动是什么时候呢？也是这个周的周末啊，这个周的周末，大家可以此时此刻呢，先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玉石，先进群。为什么要先进群呢？因为我们到时候啊，不管是参与我们这次溯源活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包括大家怎么去选啊，刘好在现场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好的一些玉石，都是需要在群里看的啊。所以说要先进群，但是群的名额又不多，因为我们这个溯源活动也进行了好几次了啊，有的时候是这个绿松石，有的时候是南红，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群里边的名额不是特别多，不是特别多，大家赶快先把这个位子给占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玉石，能够看到我们活动的海报，上面还有二维码，扫码可以添加活动的福利官啊，之后让他把你拉到群里就可以了。另外就是我们这次呢，还给到大家一个怎么讲，一个定金直接优惠的一个算是一个见面礼吧。我们只需要1块钱的定金，可以直接拿到一个200元的一个优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力度。就是说，大家周末下单之后呢，不管您买的产品是2000、2万还是多高的一个价格，我们这个200元直接是肯定是替你省了的啊，只需要花1块钱就可以。那如果说大家在周末的溯源的活动当中，哎，我看了确实有的也挺好，但是可能不是我喜欢的那一款，我没有选到我特别心仪的玉石的一些产品啊，这1块钱也是给您再退回来啊，不会要的啊，所以说大家放心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玉石就可以。那我们这个产品等着您，如果是下单之后啊，到了收到的时候还有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这个主要是担心大家我们通过群里也好，通过视频也好，通过这个图片也好，可能跟你真实的肉眼看到了这个实物，它还是会有一点区别啊，还是会有一点区别，就怕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担心。所以说我们有一个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大家收到之后如果觉得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或者说哎，这个我从照片上看确实还行，但是我收到东西了，我实打实拿到之后我觉得跟我想象的又不一样了，我们还可以退，朋友们。所以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大家此时此刻就先进群去锁定名额，拿到这个位子啊，等着周末的溯源活动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玉石，回复玉石就可以进群了。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3: 真香哎。
4: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5: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6: 满足，真满足。
2: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6: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5: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7: 北京时间19:00。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3: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2: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3: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2: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 Pitara，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2: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3: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4: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5: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4: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3: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5: 生活更美好。
4: 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

0: 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一壶四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两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五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3: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2: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3: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2: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1: 是海，
4: 天的尽头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5: 人生风景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2: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3: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4: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5: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4: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3: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3: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2: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3: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2: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1送1，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4: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5: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4: 又能有啥诗意？
5: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4: 哎，有点意思。
5: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4: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5: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4: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5: 是啊。
4: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5: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4: 包我身上。
5: 赶紧把药喝了呗。
4: 嗨，
5: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若在妈妈，
6: 亚里不留级别，妈妈，
7: 亚姆妈妈，
8: 妈妈，
7: 妈妈，妈妈，
9: 妈妈，
10: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1: 北京时间22:00。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老板说，
3: 年轻人要多磨练，不要再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23:00。

0: 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哪一天？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北京时间2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1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最科学的刷牙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2: 正常人群口腔 pH 酸碱度为 6.6 到 7.1。有研究显示，口腔的 pH 值在进食之后开始降低，也就是开始酸化，12分钟左右降到最低。随后口腔 pH 值逐步回升，半小时后回到正常水平。如果饭后立即刷牙，此时口腔是酸性环境，牙齿矿物质会被溶解，而刷牙漱口会带走这部分矿物质。因此呢，在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是最科学的。当然还要注意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或者喝甜饮料了。此外，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朋友来说并不友好，因为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使其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夜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很多人出门会认床呢？
2: 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睡着之后，大脑仍会持续监测我们身边的危险。在夜间，陌生的声音会引发大脑警报。研究人员表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处在新环境当中总是难以入睡，因为大脑需要时间来整理所有不熟悉的声音，并且确定我们确实可以安全、放松地进入睡眠状态。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3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有些蔬菜的嘌呤含量比肉还高。
2: 猪肉、牛羊肉、鸡肉等肉类的嘌呤含量其实是中等的，每100克大约含100到150毫克嘌呤。但是像芦笋虽然是高纤维、富含维生素的蔬菜，但是每100克中嘌呤含量高达500毫克。豌豆苗每100克也含有500毫克嘌呤，像绿豆芽、黄豆芽等也相对较高。而蚕豆的嘌呤含量在每100克307毫克以上。黄豆、绿豆、黑豆、红小豆等常见的干豆类，以及含水量比较少的腐竹、豆皮，嘌呤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此外，紫菜和菌菇类也是常见的高嘌呤食物，有痛风情况的朋友需要限制摄入。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4: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眼镜也有退休年龄吗？
2: 平时佩戴的眼镜并不是一次佩戴终身使用的物品，就像食物会变质，护肤品会失效一样，眼镜同样也有保质期。实际上，长期佩戴镜片发黄、老化、划痕密布，或者是镜架开裂变形的眼镜，不仅容易引起眼睛疲劳，甚至会造成近视度数加深。不同人群需要更换眼镜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儿童和青少年建议3到6个月定期检查，成年人呢，一般建议1年半到2年更换一次。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5: 北京时间5点整。

0: 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想减肥，早餐该怎么吃呢？
2: 想减肥的人应该减少总能量的摄入，但是不能减少食物种类和营养。早餐可以以液体食物为主，比如稀饭、豆浆等，首选营养密度高、饱腹感强的杂粮粥。固体食物要限量，可以吃鲜玉米、红薯代替部分主食。早餐尽量不吃油条、油饼等，以免摄入过多的脂肪。蔬菜适宜凉拌、白灼，而早餐的水果不要用果汁代替。最重要的是吃够蛋白质类食物，比如牛奶、鸡蛋、牛肉等等，而鸡蛋最好是水煮蛋。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5: 北京时间6点整。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两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克，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浆，立秋贴秋膘，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7: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5: 不一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都有小美好，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枣庄和临沂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是多云见晴。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周末整体来说是风和日丽，天朗气清的。我省大部地区呢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北风转南风，气温也开始回升了，所以特别适合去户外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注意防晒和补水啊！就这个季节呢，千万不要出大汗，谨防感冒，谨防着凉感冒。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五日签。来看一下打卡的朋友们，燕子早上好，还有王阿皮以及葛新早安，罗新生、阿信、Sunflower， 还有我们的猴子搬来的救兵永兵，还有未来科技 WL， 还有我们的孟小宝以及上城伦心碎二人达雅肖三少雨中的回忆米三，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打卡签到了。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要多给大脑做乐观训练呢？
1: 现代神经科学发现，大脑始终处于动态重塑过程中，这意味着通过反复强化，大脑会形成不同的自动化思维。如果你经常沉浸在压力或负面情绪中，消极的神经通路就会变得顽固。所以乐观训练就是要对自己说好话，其实是在向潜意识输入新思维。研究发现，当我们重复对自己说积极肯定的话语时，大脑默认模式网络的活跃度会降低34%，这个网络正是产生消极想法的罪魁祸首。与此同时，我们大脑中奖励中枢的血氧水平会显著升高，产生类似被人夸的愉悦感。鼓励自己的话语最好具体一些，比如当你肯定自己时，把我是最棒的换成我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效果要来得更显著。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吴克群的将军令，来看一下微信平台高山流水，还有依旧晴天寒冬光晨到达天南，我们的盛源独一无二的 King， 还有我们的球哥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打卡签到了，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的签到图片。当然了，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我们的 SK2 的神仙水的活动，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秋日美肤派对给到大家的价格呢相当相当的合适，官方旗舰店一瓶神仙水是1730元，买两瓶的话是要3000多块钱了。现在我们给到大家这个活动是买一瓶送一瓶，都是正装，两瓶到手只要899元，立省2500多，相当于专柜的2.5折。因为神仙水也是30年的口碑沉淀了，明星网红也都在用，它里面有一个核心的成分，并且是其他基本上来说是其他的护肤品当中没有的，就是叫做 Pitera， 它是一个专利的成分，而且这一瓶当中90%都是这个成分，而且它是不能够人工合成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维持我们皮肤的一个水油平衡，再加上50多种营养物质直击肌底，尤其适合秋天这种干燥的情况下进行急救补水，深层锁水不黏腻，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的情况。那么油皮混油皮其实秋冬的话用它也是非常的清爽通透的，我们的日常维稳熬夜急救还有妆前打底就用它就可以了，这一瓶就可以搞定爽肤水加精华的一个双重的需求。弱酸性的配方也是温和不刺激的，敏感肌、干皮、熟龄肌都可以放心用，主要是这次这个价格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到手只要899元，这个呢咱们可以来囤个货了啊，就长期用能够养出细腻透亮的原生好皮肤，让你素颜也发光。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还有最后几天活动的时间千万别错过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牛奶咖啡咖喱咖喱。其实对于不是很会做饭的朋友来说，做一道咖喱饭其实这个难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啊。就是比如说我，就是把你喜欢吃的蔬菜稍微的煮一煮啊，然后呢蒸上米饭，然后呢浇上咖喱酱啊，这一顿饭就够了。而且呢，就是很多蔬菜它都是可以放在咖喱当中一起煮的，方便又营养。为什么人家这个东南亚国家特别热衷于吃咖喱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咖喱当中的香料，包括姜黄、八角、茴香、孜然、香菜、肉桂等等的，它们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的。比如说可以让食物更加的安全，因为这些香料普遍是有一定的抗菌杀虫的效果。其中这个姜黄是被发现它是一种相对广谱的抗真菌剂，那么食物当中加入这些香料之后呢，保存的期限就会延长，发霉腐坏的概率就会降低，所以这个食品的安全性就会提高。这也是咖喱在气候炎热又潮湿的东南亚非常流行的原因。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个咖喱当中这些香料啊，它在吃之前你一闻这个味儿，哎呀，促进食欲，哎呀，这个胃口大开。但是吃完之后还能带来更大的饱足感，就是因为研究发现说，这种混合香料可以通过抑制我们的饥饿以及紧接餐后的进食的欲望，从而更大程度的来增加餐中间的这种饱腹感。哎，既能让你好好吃饭，还不让你吃多，这咖喱做到了。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醉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日起实施。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日前在广州正式发布，3+10+N船载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目前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始发售。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16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8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3: 采用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2: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1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3: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来自陈楚生的律动，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这个时间呢，马上来连线我们的刘浩老师啊，这个刘浩老师的和田玉的溯源之旅今天也是正式开启了。先来问一个题外话吧，刘浩老师，昨天到底飞了几个小时啊？
1: 我第一程是飞了6个小时，从咱们济南飞到乌鲁木齐，中间还经停了兰州，然后后来再飞到和田的这个于田万方机场的时候，已经是到了今天早晨凌晨的1点钟啊，我终于是到了，
0: 凌晨1点钟才到。天哪，
1: 我们的溯源之旅终于是拉开帷幕了。就是我整个过程我就想，哎呀，我真替听友们省掉了这个路上的时间，因为真的是太远了，太不容易了。
0: 真的，我要说一下啊，我们不是，大家不用怀疑，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济南旁边的一个什么小地方，然后那个给大家作假，是不是？不是的，我们是刘浩老师正儿八经的飞了这得有还十几个小时了吧，飞到了这个于田，然后给大家做这个溯源之旅，是不是？
1: 对，没错。而且昨天在群里的朋友也看到了，就是权益官比我早到一天，他昨天已经是到了矿口啊。然后整个过程大家也看到了，因为他随时给大家在群里也这个有发图片视频，然后很多朋友都惊叹说这地方能开车上去，就是非常的这个风景很美，但是路程非常非常的艰难啊。然后还有朋友呢，其实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群里有一位叫白开水的朋友上来就艾特我说，刘好，你去给我们溯源玉是你懂吗？
0: 质疑你。
1: 对，大家有这个顾虑是非常正常的，就是你离主持人你去给我们溯源玉石，大家放心，进群的朋友现在已经都这个很了解我们群里什么样的情况了，就是随时呢我都会拍视频给大家发我到哪儿了，然后现在是什么情况，然后从今天开始呢我就会去到这个咱们的和田玉的矿区矿脉上给大家看，然后呢整个过程我也是会全程没有滤镜，没有什么美化包装，咱都是这个自己人啊，咱们就直接发，然后品质层面大家放心是有双重的权威质检保障的，而且呢所有的这次的这个直采的和田玉呢都是通过了国家珠宝玉石的这个质量监测中心的检验，而且呢也有新疆本地权威质检机构的双重检测认证，大家可以看一下出具那个证书啊，是有这个原产地的标志，它会写这个新疆和田地区的于田县，你有很多咱们的听友可能都买过和田玉，你去拿出你的证书看一看啊，就是它上面会这个是非常明细的，会写到我就是在于田县的这个矿区给大家选的，而且呢会有这个随行的矿区资深专家包括矿主都在，每一件货品我们先给大家选，就是你可以看到你想要的，然后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就我们直接给大家拍下来。再一个呢就是会有专家二次人工复检，咱们是双重把关，其实是三重把关嘛啊，大家放心。还有一个48小时的品鉴期，就是到了你手里你再看是不是刘浩给你拍的那个样子，是不是你自己亲自选的那一款，它跟我们普通的直播不一样，它是一个1对1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想买平安扣想要多大的什么的，我就去给你找你的镯子圈口要多大，我想要什么样子的，我都可以在现场给你一点点的找，然后直到找到你满意为止。
0: 好的，那么一会儿呢我们的刘浩老师今天的这个溯源之旅就要正式开启了，现在呢要有一个我们的一个专属福利给到大家，就是我们的只需1元定金下单立抵200元，全程的没有任何的套路和捆绑，那么哪怕说最后大家没有买，这1块钱也是全额原路退回，1分钱不让大家亏，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玉石2个字，回复玉石先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溯源群，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在群里面，这个进群之后有个什么好处呢，首先我们就是有这个200元的抵扣券，大家先来领取，还有就是我们会有专属的抽奖，并且有免费的1对1的选玉，因为这次我们去到的2大矿脉，就是刘浩老师去到这个矿脉这个地方非常的远，而且呢它是每年只有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可以来开采，稀缺性直接拉满，并且这次是从原石的开采人工开料再到精细雕琢以及抛光打磨的每一步都让大家看到，不用对着证书来猜产地来猜品质了，这个品质就是实实在在的在你面前，我们是砍掉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的加价溢价虚价，就是让大家以这个源头的低价入手皇家矿卖出来的典藏级的美玉，你看这个中秋节也快到了，如果想要送上一份心意的朋友也可以来选一下，现在呢是交1块钱的定金咱们就可以有200元的大额 抵扣的这样一个优惠，零风险福利，可退可享，也没有任何的套路，但是只限这次留好的溯源的专场。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玉石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群，锁定200元的抵扣，参与专属抽奖，免费一对一给大家选好乐。

0: 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来自张园呢，就是这个词，今天开始呢，冷空气影响的已经接近尾声了，最高气温又会逐渐回到30度上下，不过对于咱们北方地区来说呢，白天是在升温，但是早晚的气温依旧比较的低迷，而且有一种越来越低的感觉，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呢，这个昼夜温差仍然会比较大，一天如过两季，而在临近中秋节的那几天还可能会出现一点高温天气，提醒大家咱们这个衣着上啊，注意这个增减衣物，还有就是下周日是正常上班的，正常上班的，大家看一下这个日历，别忘了，还有一天的调休，朋友们，如果说中秋国庆假期咱们有出行计划的，快乐出游平安相伴，咱们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回复好车主，我们有一个平安旅行卡，它是来保障我们的假期短期出游的，这个保障是免费领取直接领就可以了，回复好车主三个字会看到一个小程序码
人在假期呢，咱们安心出行，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三个字，把这个平安旅行卡，它是免费领取的，直接识别小程序码就可以来领了啊，就可以来了解保障详情了，快乐出游，平安行。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9: 幸福有很多种，过好今天也是其中一种。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